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囤积和丢弃是贪婪这个罪恶的一体两面。教宗谈及修达事件，因为移民找出和平、稳定且公正的解决之道。教宗给青年视频讯息，教会需要你们的喜乐、勇气和见证。教宗致函西莫尼书记，任何监狱都不能使人与天主的爱隔绝。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耶稣不仅让那些感官失去功能的人恢复正常，而且还将滋味赋予给我们的感官。教宗里昂十四世八月二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即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下宫暑休将近一个月返回梵蒂冈后，他再次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念经。他在念经前指出，耶稣所行的奇事展现出他对我们的特殊奉献，即他在世上带来的救恩。教宗阐明，基督使瞎子复明，聋子听见，但他不只行惊人之举，也向所有人宣讲天国临近了，如同当天选读的福音所证明的那样。耶稣不仅让那些失去感官功能的人恢复正常，而且还将滋味赋予给我们的感官。对于恢复听觉的聋子，上主讲述应当听从的福音。对于恢复视力的瞎子，上主展现出为他而做的辉煌救赎工程。同样的，耶稣将食粮赐给饥肠辘辘的人吃，增饼奇迹意味着与上主的相遇是给予滋养的经验。教宗将我们每个人有需要的地方称为荒野，并指出在那里基督是生命之粮，因着基督一切必不可少的都丰厚无比。正如经上说，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集了满满十二筐。这个数字凸显出上主的恩典惠及普世，以及他对我们的眷顾从不减少。基督的确使世人不再饥饿，满足我们对真理和生命的饥渴。与此同时，他也教导我们在分享中什么也不会浪费掉，

假期也能成为有爱的宁静时光，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参与其中。在诵念三中经前，教宗恳求圣母帮助我们在爱德中成长，不让任何人缺乏日用的食粮。教宗里昂十四世八月二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用西班牙语表示，他忧心忡忡地关注近日数万名移民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悲惨处境。教宗说，我持续忧心忡忡地关注修达的危急处境，借着非洲之母的转求，恳求天主愿找出和平、稳定且公正的解决之道。当然，教宗也为当前诸多冲突下的受苦者感到担心。他表示，我们要继续为和平祈祷，愿世界上的战争结束，并找出解决冲突的外交途径。我们要记得所有战争受害者，尤其是最弱小和无力自保的人，孩童、老人、病患。求主安慰受苦者，降服那些带去援助和安慰的人手上的工作。教宗最后提到，他将于八月六日前往圣方济各的城市雅西西，与方济各大家庭青年活动的参与者相聚，并会见方济各会会士们。有鉴于雅西西宽恕节已于七月二十九日展开，直到八月三日为止。在此期间，在方济各会与世界各地管理的圣堂都能领受全大赦，这是圣方济各在宝尊堂祈祷时所得到的启发。这位圣人在神事中看见众天使围绕着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并于1216年向教宗和诺里三世求得的这个大赦之恩。教宗里昂十四世说，让我们为如此洪恩而感谢上主，并且加以珍惜，尤其是在雅西西的圣方济各回归天乡的800周年之际。1226年10月3日，他正是在宝尊堂蒙主恩召。在厄瓜多尔青年节于7月31日至8月2日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教宗里昂十四世通过视频讯息问候参与青年。教宗鼓励他们听从上主的召教，决志跟随他。厄瓜多尔第七届全国青年节的主题是，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教宗由此鼓励参与青年听从上主的召教，决志跟随他。与耶稣基督的相遇使心灵充满喜乐，给我们力量为他的爱与慈悲做见证。教宗说，教会今天需要你们的喜乐、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见证，好让其他许多人都能与基督相遇。你们要接受他的圣爱来改变自己，做个促进宽恕、修和与和平的人。教宗最后将厄瓜多尔所有青年托付于圣母玛利亚，但愿圣母的榜样启发青年活出福音，并效法圣母那样投身于天主对其生命的计划。再怎么坚固的锁链都囚禁不了一个受福音光照的良心，再怎么漫长的黑夜都挡不住上主为其子女所预备的曙光，以及再怎么幽深的监狱都不足以使人类与天主的爱隔绝。在寄发给阿尔巴尼亚书记西莫尼和感恩祭参与者的信函中，叫做

从里昂十四世引用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如此写道，西莫尼枢机于7月31日星期五在阿尔巴尼亚的斯帕奇前监狱主持感恩祭，追念曾在那里受苦或失去生命的人。这封信函在感恩祭结束时被宣读，教宗写道，这个已烙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记忆中的地方，是其历史上最痛苦的一夜之一。斯帕奇曾是一个许多人背负沉重不公正十字架的地方。随后，教宗指出，在群山之间受苦者和亡者的鲜血灌溉了那片土地，并使那片土地成为忠信、勇敢和希望的无声见证。97岁高龄的西莫尼枢机回到这所曾经囚禁过他的监狱，他在那里度过了18年囚禁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教宗写道，他返回这里是为了庆祝基督的牺牲，以及基督将十字架从死亡的标记转化为生命的许诺。这位阿尔巴尼亚枢机知晓共产政权迫害的面容，该政权以人民的敌人为由判处他死刑，后来改判他为监禁和劳改。西莫尼枢机回忆道，在监禁期间，我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凭记忆主持拉丁语弥撒，还有秘密的听告解和分送圣体。这位枢机还在简易的炉具上烘烤面饼，用葡萄做酒。枢机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他们会立刻绞死我。在当天主持感恩祭中，枢机还展示了当时身为年轻神父的他下到矿井时佩戴的安全帽。教宗在信函中提及当时的情况，感叹道，谁知道多少祈祷从那个地方上达天庭，多少祈求在心中轻轻诉说着，多少张劳苦贫困的面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上主。教宗为每张面容祈祷，尤其为那些葬身于无名之地无人能为他们哭泣或献上一朵鲜花的面容祈祷。教宗祈愿人们永远记得他们，而且关于他们的记忆能让后代子孙永不忘记不可侵犯的人性尊严、自由的价值以及促进和平的奋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在上一单元曾提出，自律是把欲望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方法的建议。因此在这单元首先探讨自律是什么，然后探讨自律的本质，再了解自律和欲望，最后培养加强自律能力的建议。首先听听一则隔席绝交的成语典故。三国时，魏国的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但性格却不同。管宁对富贵荣华看得很淡薄，一心钻研学问，华歆却羡慕权势，不愿读书。一次他们在一起锄地，翻出一块金子，华歆喜出望外，想据为己有，管宁却无动于衷。又有一次，一个大官坐着车子路过，车子装饰得十分豪华，华歆赶紧丢下书本出去看，回来后对管宁夸个不停。正全身贯注看书的管宁却越听越反感，他一把拔出身上的刀，把两人同坐的席子割成两半，使两人分开坐，表示从此同华歆断绝朋友关系。成语割席分坐由此而来。因他们两人对人生目标价值观不同，导致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朋友决裂或划清界限的经典。这隔席绝交典故也指出管宁与华歆两人对欲望不同的态度，那就是管宁着重于钻研学问、精神层面培养的欲望，而华歆追求的物质层面可时时得到满足的欲望。管宁为了他的欲望，是将欲望设置为动力目标，努力专注学习，不为其他的物质吸引，着眼于实际的如何一步步前进。而华歆是让自己被以欲望目标强力捆绑，要的是物质上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我满足。两人的差异是在于他们的自律能力的差异。管宁与华歆虽然是历史的典故，相信很多人甚至我们也会多时在日常生活中常会被类似华歆的欲望追求所控制困扰。和欲望有关的事件可说是数之不尽，例如珍珍很爱美，自从她开始有经济能力后，她大量的花费是在护肤美容品上，可是她却受不了为保持体重轻盈要远离美食和做运动的要求，内心常出现要大块美食的欲望，因此为了拥有美丽体型，她要常处于选择美食或节食清淡食物的拉锯战中。傅健的原生家庭家境贫困，他自小一直很渴望能摆脱贫穷的生活，他不要勤奋努力读书工作，但渴望能有不劳而获的财富。然而他选择了用赌博的途径去脱贫，他的选择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悲哀债务缠身。面对需要完成的一大堆事情，书豪却在发呆，因为他想要的是外出与友人踢足球，因为他喜欢交往的球友邀请他参加，但父亲却留在家中 没有外出，而他也没有借口可以流出家门外出与求友相遇。上述例子中，他们的欲望是需要，是他们渴望得到满足的需求、意图、想要，但是为何却被他们的需要控制，后来更成为折磨他们的痛苦。平心而论，是因为他们在自律、自我调整行为、欲望方面的能力比较薄弱。自律的本质是什么？
1: 按心理学的研究，自律是指个体在没有外界监督或强迫的情况下，自觉地运用内在意志来控制、管理与约束自己的行为、情绪与习惯，而达成目标或遵循规范的一种能力与质量。自律是指选择长远目标而非短期满足的能力，并且有意识地调节自身的行为、情绪和举止，以实现目标的努力，无论当下的感受如何。自律的功能着重于延迟满足，帮助抵抗眼前的诱惑，为未来的回报而努力，以稳健专注的行动取代冲动、逃避的行为，培养韧性，驱使人在感到沮丧、缺乏动力时仍能继续前进。自律是一个人有能力自己控制、管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情感、态度和习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自律是对自己的责任感，对诱惑和拖延的抵抗力，而这种能力是个人能够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达成工作目标，克服困难，并保持自己的承诺。自律也与时间管理有关，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分配资源和精力。总而言之，自律是一个有助于个人成长和成功的重要特质，即使面对逆境或困难，仍继续朝着目标前进。所以，简单来说，自律就是在目标的路上。当个体在面对困难与诱惑时，还是能够选择不断地朝着目标前进的能力。自律不应该是辛苦的，却是关系我们的幸福的要素，因为自律能力不是单靠意志力硬撑，而是建立系统来减少诱惑，透过调整环境，让坏习惯更难养成，好习惯更容易养成。提醒人要牢记初心，就是当想到要放弃时，提醒自己渴望的最终目标。要鼓励自己学习宽容，接受自己会犯错，原谅自己，不要纠结于挫折，而是回到正轨，继续努力前进。自律就是跟着计划走，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欲望的本质是想要满足人基于生理、心理及精神层面的生存本能需求的念头，那是正当合乎生存的要求。可是我们却可以因过度的欲望和贪念，不断的漫无止境欲望的推动力，而陷于欲望的捆绑，失去自由和平安。因此，我们为了达成更好的人生状态，需要培养并增强自律能力。自律并非盲目的吃苦或压抑自己，而是勉励培养将自律化为日常习惯的选择行动。例如，设定清晰微小的目标，简化行动步骤，并消除环境干扰。注意时间管理，确实执行日常作息与工作排程，不因无意义的事物分心。 要学会情绪控制，在面对压力或突发状况时，能保持冷静而不暴躁。若是把自律培养成为日常习惯，那么自然而然，欲望的负面控制得到调整，就将会转化成为新契机，让我们的生活得到坦荡、愉悦、常满足感，懂得事事感恩，人格成长日渐趋于圆融。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在上一单元曾提出，自律是把欲望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方法的建议。因此在这单元首先探讨了自律是什么，然后探讨了自律的本质，再而了解了自律和欲望，最后是培养加强自律能力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囤积和丢弃是贪婪这个罪恶的一体两面。教宗谈及修达事件，因为移民找出和平、稳定且公正的解决之道。教宗给青年视频讯息，教会需要你们的喜乐、勇气和见证。教宗致函西莫尼书记，任何监狱都不能使人与天主的爱隔绝。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耶稣不仅让那些感官失去功能的人恢复正常，而且还将滋味赋予给我们的感官。教宗梁十四世8月2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即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下宫暑休将近一个月返回梵蒂冈后，他再次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念经。他在念经前指出，耶稣所行的奇事展现出他对我们的特殊奉献，即他在世上带来的救恩。教宗阐明，基督使瞎子复明，聋子听见，但他不只行惊人之举，也向所有人宣讲天国临近了，如同当天选读的福音所证明的那样，耶稣不仅让那些失去感官功能的人恢复正常，而且还将滋味赋予给我们的感官。对于恢复听觉的聋子，上主讲述应当听从的福音；对于恢复视力的瞎子，上主展现出为他而做的辉煌救赎工程。同样的，耶稣将食粮赐给饥肠辘辘的人吃，增饼奇迹意味着与上主的相遇是给予滋养的经验。教宗将我们每个人有需要的地方称为荒野，并指出，在那里，基督是生命之粮，因着基督，一切必不可少的都丰厚无比。正如经上说，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集了满满12筐。这个数字凸显出上主的恩典惠及普世，以及他对我们的眷顾从不减少。基督的确使世人不再饥饿，满足我们对真理和生命的饥渴。与此同时，他也教导我们在分享中什么也不会浪费掉。教宗强调，囤积和丢弃是同一个罪恶的一体两面，那罪恶就是贪婪。这个心灵疾病使人丢失感觉，因为贪婪的人醉心于财富，以至于他忘记了有人因饥饿而哭泣，因口渴而哀嚎。因此，在腐朽事物的繁华前，忍饥受饿的人伸出手来，失去和平的人家园毁灭。战争和傲慢导致寸草不生，一片荒芜。教宗表示，在这样的荒野里，我们看到上主慈爱地望天祝福了，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在这个爱的奇迹中，我们认出耶稣的经典举动，而且这一系列的举动在最后晚餐中达到高峰。那时，天主子将他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在我们品尝感恩圣事的恩宠时，我们也努力在自己的日常举动中见证出其美好。首先便是在家里及朋友间分享食粮时，在餐桌上的祝福。教宗最后提醒道，有耶稣的陪伴，假期也能成为有爱的宁静时光。
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参与其中。在诵念三中经前，教宗恳求圣母帮助我们在爱德中成长，不让任何人缺乏日用的食粮。教宗梁十四世八月二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用西班牙语表示，他忧心忡忡地关注近日数万名移民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悲惨处境。教宗说，我持续忧心忡忡地关注修达的危急处境，借着非洲之母的转求，恳求天主，愿找出和平、稳定且公正的解决之道。当然，教宗也为当前诸多冲突下的受苦者感到担心。他表示，我们要继续为和平祈祷，愿世界上的战争结束，并找出解决冲突的外交途径。我们要记得所有战争受害者，尤其是最弱小和无力自保的人，孩童、老人、病患。求主安慰受苦者，降服那些带去援助和安慰的人手上的工作。教宗最后提到，他将于八月六日前往圣方济各的城市雅西西，与方济各大家庭青年活动的参与者相聚，并会见方济各会会士们。有鉴于雅西西宽恕节已于七月二十九日展开，直到八月三日为止。在此期间，在方济各会与世界各地管理的圣堂都能领受全大赦，这是圣方济各在宝尊堂祈祷时所得到的启发。这位圣人在神事中看见众天使围绕着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并于1216年向教宗何诺里三世求得的这个大赦之恩。教宗梁十四世说，让我们为如此洪恩而感谢上主，并且加以珍惜，尤其是在雅西西的圣方济各回归天乡的八百周年之际。1226年10月3日，他正是在宝尊堂蒙主恩召。

与参与青年，听从上主的召教，决志跟随他。与耶稣基督的相遇使心灵充满喜乐，给我们力量为他的爱与慈悲做见证。教宗说，教会今天需要你们的喜乐、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见证，好让其他许多人都能与基督相遇。你们要接受他的圣爱来改变自己，做个促进宽恕、修和与和平的人。教宗最后将厄瓜多尔所有青年托付于圣母玛利亚，但愿圣母的榜样启发青年活出福音，并效法圣母那样投身于天主对其生命的计划。再怎么坚固的锁链，都囚禁不了一个受福音光照的良心；再怎么漫长的黑夜，都挡不住上主为其子女所预备的曙光；以及再怎么幽深的监狱，都不足以使人类与天主的爱隔绝。在寄发给阿尔巴尼亚枢机西莫尼和感恩祭参与者的信函中，教宗梁十四世引用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如此写道：西莫尼枢机于7月31日星期五在阿尔巴尼亚的斯帕奇前监狱主持感恩祭，追念曾在那里受苦或失去生命的人。这封信函在感恩祭结束时被宣读，教宗写道：这个已烙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记忆中的地方，是其历史上最痛苦的一夜之一。斯帕奇曾是一个许多人背负沉重不公正十字架的地方。随后，教宗指出，在群山之间受苦者和亡者的鲜血灌溉了那片土地，并使那片土地成为忠信、勇敢和希望的无声见证。97岁高龄的西莫尼枢机回到这所曾经囚禁过他的监狱，他在那里度过了18年囚禁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教宗写道，他返回这里是为了庆祝基督的牺牲，以及基督将十字架从死亡的标记转化为生命的许诺。这位阿尔巴尼亚枢机知晓共产政权迫害的面容，该政权以人民的敌人为由判处他死刑，后来改判他为监禁和劳改。西莫尼枢机回忆道，在监禁期间，我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凭记忆主持拉丁语弥撒，还有秘密地听告解和分诵圣体。这位枢机还在简易的炉具上烘烤面饼，用葡萄做酒。枢机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他们会立刻绞死我。在当天主持感恩祭中，枢机还展示了当时身为年轻神父的他下到矿井时佩戴的安全帽。教宗在信函中提及当时的情况，感叹道，谁知道多少祈祷从那个地方上达天庭，多少祈求在心中轻轻诉说着，多少张劳苦贫困的面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上主。教宗为每张面容祈祷，尤其为那些葬身于无名之地无人能为他们哭泣或献上一朵鲜花的面容祈祷。教宗祈愿人们永远记得他们，而且关于他们的记忆能让后代子孙永不忘记不可侵犯的人性尊严、自由的价值以及促进和平的奋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在上一单元曾提出，自律是把欲望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方法的建议。因此在这单元首先探讨自律是什么，然后探讨自律的本质，再而了解自律和欲望，最后培养加强自律能力的建议。首先听听一则隔席绝交的成语典故。三国时，魏国的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但性格却不同。管宁对富贵荣华看得很淡薄，一心钻研学问，华歆却羡慕权势，不愿读书。一次他们在一起锄地，翻出一块金子，华歆喜出望外，想据为己有，管宁却无动于衷。又有一次，一个大官坐着车子路过，车子装饰得十分豪华，华歆赶紧丢下书本出去看，回来后对管宁夸个不停。正全身贯注看书的管宁却越听越反感，他一把拔出身上的刀，把两人同坐的席子割成两半，使两人分开坐，表示从此同华歆断绝朋友关系，成语割席分坐由此而来。因他们两人对人生目标价值观不同，导致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朋友决裂或划清界限的经典。这隔席绝交典故也指出管宁与华歆两人对欲望不同的态度，那就是管宁着重于钻研学问、精神层面培养的欲望，而华歆追求的物质层面可实时得到满足的欲望。管宁为了他的欲望，是将欲望设置为动力目标，努力专注学习，不为其他的物质吸引，着眼于实际的如何一步步前进。而华歆是让自己被以欲望目标强力捆绑，要的是物质上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我满足。两人的差异是在于他们的自律能力的差异。管宁与华歆虽然是历史的典故，相信很多人甚至我们也会多时在日常生活中常会被类似华歆的欲望追求所控制困扰。和欲望有关的事件可说是数之不尽，例如珍珍很爱美，自从她开始有经济能力后，她大量的花费是在护肤美容品上，可是她却受不了为保持体重轻盈要远离美食和做运动的要求，内心常出现要大块美食的欲望，因此为了拥有美丽体型，她要常处于选择美食或节食清淡食物的拉锯战中。傅健的原生家庭家境贫困，她自小一直很渴望能摆脱贫穷的生活，她不要勤奋努力读书工作，但渴望能有不劳而获的财富。然而他选择了用赌博的途径去脱贫，他的选择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悲哀债务缠身。面对需要完成的一大堆事情，书豪却在发呆，因为他想要的是外出与友人踢足球，因为他喜欢交往的球友邀请他参加，但父亲却留在家中 没有外出，而他也没有借口可以流出家门外出与求友相遇。上述例子中，他们的欲望是需要，是他们渴望得到满足的需求、意图、想要，但是为何却被他们的需要控制，后来更成为折磨他们的痛苦。平心而论，是因为他们在自律、自我调整行为、欲望方面的能力比较薄弱。自律的本质是什么？
1: 按心理学的研究，自律是指个体在没有外界监督或强迫的情况下，自觉地运用内在意志来控制、管理与约束自己的行为、情绪与习惯，而达成目标或遵循规范的一种能力与质量。自律是指选择长远目标而非短期满足的能力，并且有意识地调节自身的行为、情绪和举止，以实现目标的努力，无论当下的感受如何。自律的功能着重于延迟满足，帮助抵抗眼前的诱惑，为未来的回报而努力，以稳健专注的行动取代冲动、逃避的行为，培养韧性，驱使人在感到沮丧、缺乏动力时仍能继续前进。自律是一个人有能力自己控制、管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情感、态度和习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自律是对自己的责任感，对诱惑和拖延的抵抗力，而这种能力是个人能够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达成工作目标，克服困难，并保持自己的承诺。自律也与时间管理有关，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分配资源和精力。总而言之，自律是一个有助于个人成长和成功的重要特质，即使面对逆境或困难，仍继续朝着目标前进。所以，简单来说，自律就是在目标的路上，当个体在面对困难与诱惑时，还是能够选择不断地朝着目标前进的能力。自律不应该是辛苦的，却是关系我们的幸福的要素，因为自律能力不是单靠意志力硬撑，而是建立系统来减少诱惑，透过调整环境，让坏习惯更难养成，好习惯更容易养成。提醒人要牢记初心，就是当想到要放弃时，提醒自己渴望的最终目标。要鼓励自己学习宽容，接受自己会犯错，原谅自己，不要纠结于挫折，而是回到正轨，继续努力前进。自律就是跟着计划走，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欲望的本质是想要满足人基于生理、心理及精神层面的生存本能需求的念头，那是正当合乎生存的要求。可是我们却可以因过度的欲望和贪念，不断的漫无止境欲望的推动力，而陷于欲望的捆绑，失去自由和平安。因此，我们为了达成更好的人生状态，需要培养并增强自律能力。自律并非盲目的吃苦或压抑自己，而是勉力培养将自律化为日常习惯的选择行动。例如，设定清晰微小的目标，简化行动步骤，并消除环境干扰。注意时间管理，确实执行日常作息与工作排程，不因无意义的事物分心。要学会情绪控制， 在面对压力或突发状况时，能保持冷静而不暴躁。若是把自律培养成为日常习惯，那么自然而然，欲望的负面控制得到调整，就将会转化成为新契机，让我们的生活得到坦荡、愉悦、常满足感，懂得事事感恩，人格成长日渐趋于圆融。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在上一单元曾提出，自律是把欲望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方法的建议。因此在这单元首先探讨了自律是什么，然后探讨了自律的本质，再而了解了自律和欲望，最后是培养加强自律能力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八月五日星期三，圣母大殿奉献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波黑美酒歌耶青年节开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鼓励青年重新发现与主相遇之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访问危地马拉，天主使人得到宝玉，打破不公义的循环。教宗梁十四世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首尔世界青年节主题曲问世。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即享乐的承诺固然吸引人，却往往消失无踪。相反的，人心最深处的疑问、急切的不安感，以及对永恒福乐的渴望永远存在。真正的信仰旅途正是由此展开，与天主的相遇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问候美酒歌耶青年节参与者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这份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宗座特别派驻美酒歌耶堂区的视察员卡瓦利总主教在弥撒前加以宣读。在信息中，教宗勉励青年回到根源，也就是基督这个新生命真喜乐的泉源。教宗邀请他们通过祈祷聆听天主圣言和圣事，重新发现个人与上主相遇的美好，这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此外，教宗也鼓励青年诚恳地寻找那使人自由的真理，不被一时欢愉的幻影所诱惑。在跟随耶稣时，事实上，每个人也都会接纳心中的疑问和急切不安感，将这一切视为分辨和在信仰中成长的契机。教宗最后期勉众人接受圣神的引领，信赖圣母的转求，从而成为福音的光辉见证人、友爱的促进者，以及在社会上的和平缔造者。宣读福音的愿望推动我们去拥抱全人类，不再封闭任何一条有助于建设更公正、友爱与团结社会的道路，并打破轻视、冷漠与不公义的恶性循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于8月2日主日在危地马拉教省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如此表示，帕罗林枢机的这次来访是为了纪念危地马拉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这次访问再次肯定了这个中美国家危地马拉与圣座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合作与对话关系。帕罗林枢机于8月1日抵达危地马拉，8月2日主日，他在教省总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副总统、该国主教们、圣座大使等参与了弥撒。8月3日，帕罗林枢机与总统举行会晤，之后与外交部部长和外交使团代表会面。8月4日，访问的最后一天，帕罗林枢机与该国的主教和司铎会面。在8月2日的弥撒中，帕罗林枢机向危地马拉人民转达了教宗梁十四世的问候。枢机说，在这醒思时刻的开始之际，我首先要向你们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亲切问候，他非常关心你们，并嘱咐我向你们转达来自他的关怀和他父亲般的降服。谈及这次访问的缘由，即圣座与危地马拉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以及当地首位圣人博多禄弟兄
诞辰400周年。帕罗林枢机在讲道中强调，眷顾世人的天主从未抛弃这个民族，或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教会。这两个周年纪念日都受到我们刚才聆听的天主圣言的光照。天主圣言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主题，只有天主能使人类内心深处的饥饿得到饱愈。这不仅是饥肠辘辘，也渴求意义、爱、希望和丰富圆满生命及永生。枢机还指出，面对世界上的各种需要，我们可能会认为能做的很少，但耶稣邀请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枢机强调，虽然我们的五饼二鱼看起来杯水车薪，而且我们只是能力有限的管家，但是正是当门徒们把他们仅有的交在耶稣手中时，奇迹便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将自己的时间、才能、慷慨，甚至我们的限度奉献给上主时，他便会使这些献礼倍增，让许多人受益。

这首即将烙印在一整代天主教青年脑海中的曲子，势必是慎重选择的成果。第41届世界青年节的官方主题曲已于8月3日公诸于世，这一天正是距离盛会开幕整整一年的日子。本届世青节将于2027年8月3日至8日在首尔举行，主题是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活动的报名将于今年10月开始。世青节主题曲的正式介绍会在2027年世青节 YouTube 频道进行了直播。主办方推出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管弦乐团与合唱团演出，并在首尔不同地点拍摄画面。第二个版本用流行音乐的节奏编曲，入镜头的主要是活动志愿者。

这首主题曲以聚会主题的拉丁文为名称，以便于所有的民族都能理解。依照构思，这是一首面向国际的曲目，用不同语言来唱。主题曲一开头就邀请来跟随我，呼唤沉睡的心醒来并前行。曲子以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轮流演唱，洋溢着希望。即使面对恐惧和失望，上主依然陪伴年轻世代的旅途，以他的圣召和召教亲近陪伴。包括迷茫的人在内，众青年从心中深处献上感恩的祈祷。2027年世界青年节的主题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竞赛成果。遴选要求是创造一首呈现聚会主题的原创曲目。在434首参选作品中，有294首来自韩国以外的地方。获选的曲子由韩国音乐家金智润所作，并呈交给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歌词主要由韩语组成，作者将该国的精神和文化糅合在其中，在当代的编曲中运用了当地的传统乐器。8月3日这天，几千人从印度、菲律宾、美国、西班牙和马达加斯加在线上参与了主题曲的直播介绍会。明洞主教座堂副主任司铎塞维罗神父在与作曲者对话时指出，声音很多，但信德和望德只有一个。塞维罗神父是一名菲律宾青年，他熟知世界青年节的历史。事实上，他本人的圣召就是在2011年马德里世青节期间发现的。他在直播结束之际表示，从今天起，这首主题曲属于所有的人。这首歌不只停留在首尔这里，更将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份美妙至极的礼物。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对于施礼华神父来说，离开病患基金会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他为病人及临终者提供神职方面的服务，还有为达马斯使徒学校的孩童们准备第一次的告诫、初领圣体及许多神职方面的照顾。在1931年10月28日，当他向达马斯使徒学校做最后告别，要离开病患基金会时，他感受到灵性上极度的空虚。他在自己的私密笔记中这样写道：这是在病患基金会，天主希望我找到自己的思铎心。我认为，在我做使徒工作的时期，我帮助过一些临终前的病人，接着主耶稣圣心对我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他离开那天，天主就只是给他另一个方向，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和临终者，也就是当时那些在骇人听闻的医院里的病人。他在10月27日的笔记中写道：天主所启示的另外一项恩典是，昨天我绝对必须要离开基金会以及这些所有的病人们，但是主耶稣不想让我离开他，他提醒我他正被钉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圣伊萨伯尔的圣器室，从安东尼·迪亚斯，被称为菲利伯的成员，他的口中了解到，施礼华神父已经知道了圣菲利伯内利病仆修会的工作，安东尼则是菲利伯修士们之一。他们到马德里综合医院照顾病人们，他们的宗旨是在病人每个人身上看到主基督君王活生生的形象。这就反映出他所说的，无论任何一个人为这些病人所做的，就是对他自己所做的一样。修士们在周日下午4点见面，穿上黑色的长袍，然后走进修会内的教堂内祈祷。接着在分配任务后，他们从储藏室里选取了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毛巾、洗脸盆、肥皂、绷带、剪刀和其他任何必要的东西。修会的章程规定了菲利伯修士们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其中包括他们要为病人铺床，他们特别照顾极度虚弱的患者，也要为重症的患者洗脚、剪头发和指甲。在听到圣菲利伯内里的修会工作后不久，一位医科学生阿道夫·戈麦斯也告诉了施礼华神父在综合医院的恶劣状况。这件事开始让施礼华神父思考着他要如何能够与菲利伯修会的成员们合作，才可以获得许可进入医院照顾病人呢？施礼华神父在与告解神师桑切斯神父讨论后，他与菲利伯修会成员取得了联系。不久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从下星期天开始，我将开始参与那份重要的工作了。在1931年11月8日，他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跟随他们去了马德里综合医院。当时综合医院挤满了病人和穷人，没有足够的床位提供给所有的病人使用，许多人躺在走廊的地板上，蜷曲在几条毯子里。照顾病人和临终者并试着提振他们的精神是一项艰苦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医院里极度缺乏工作人员，修士们承担了医院人员的工作，没有时间从事原本的一些工作。他们承担的事务包括为病人清洗和剃胡须，修剪和梳理病人的头发，修剪病人的指甲和清空病人的痰盂，还有病人的便盆。有时候他们离开医院时会感到身体不适，还会常听到重病患者的抱怨声。在综合医院工作之后，施蒂华神父开始前往马德里的其他医院。在国王医院，施蒂华神父发现一些男性和女性患者患有伤寒、天花和结核病等重病。在1928年，国王医院有1971名患者。到了1936年，病人数目增加到了2666人。这些病人都被完全隔离，以防止这些致命疾病的传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死亡。在发明抗生素之前的那些年里，斑疹伤寒和天花的死亡率约为20%，但是结核病的死亡率接近100%。一个接着一个的结核病患者挤满在隔离的病房里。实际上，隔离病房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死亡前厅，在那里，很多男女患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被孤立，而且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这些结核病患者中，有许多是家庭主妇，这些母亲甚至不允许见自己的孩子，因为当局认为这种疾病的传播风险太大了。马德里人民为国王医院取了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绝症医院。

施蒂华神父还去了普林斯萨医院，这所医院为真正的贫困的人提供免费的护理，其中有2000名病人被安置在巨大的病房里，每个病房都有200-300张病床。施蒂华神父开始定期前往这3家医院，探望所有的病人们，即使是那些被严格隔离的病人们，他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告诫，并为他们送圣替。他经常说道：“我恳求他们，奉献他们的痛苦，他们在床上的时间，他们的孤独。其中一些人非常孤独，为我们对年轻人的使徒工作，为无主耶稣奉献这一切。”他借由这种方式教导他们，由于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成为了主耶稣的协同救赎者。多年之后，有一位医生回忆起施蒂华神父在医院探视时说道，他不怕被病人的疾病感染到，而且大多数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不止一次他被警告会有风险，但是他总是以他惯常的微笑来回应，并说道，我认为我一定是对疾病免疫了。在拜访医院和穷人时，施蒂华神父开始带着马德里大学的学生们一同前往。这些大学生中有许多是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经常在目睹这么多不幸的病人时，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在医院里，他们会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与病人聊天，试着让他们快乐起来，还带给他们一些小礼物。学生们发现，这些病人们生活在如此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因此感到很沮丧。之后，他们谈到了社会正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更公义，而且富有同理心的社会。施蒂华神父这样地告诉学生们，他们首先应该借由努力学习，在大学课程中取得好成绩，这是协助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最好的方法。他同样也会告诉他们说，学习，用功研读，若你要成为盐和光，你必须有学识和能力。他还对他们说，对一个现代的使徒而言，一个小时的学习就等于一个小时的祈祷。他对学生们解释道，他们想要朝着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世界，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施蒂华神父说道，他们应该先顺利通过考试，然后他们应该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并因此而获得职业的声望。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职业，正是当他们有职业的声望时，人们才会注意到他们，而且他们要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社会，这样的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